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创办国民杂志就是为了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意识，提倡国货，这有什么问题啊？
1: 是啊，守长先生不是质疑我们的办刊动机，他的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都很落后的国家，老百姓识字的不多，所以单靠这种坐在书斋里办杂志是行不通的。
2: 那守长先生有没有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说我们应该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开展平民教育。
0: 那守长先生说平民都包括哪些人啊？
1: 平民嘛，当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比如做工的、种田的、拉黄包车的、摆小摊的，这些都是。
3: 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呢？
4: 是啊，
0: 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写几份告示到大街上去张贴，先看看报名人数如何，再决定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1: 这个主意行。孟真，你文笔最好，这个告示你来起草。
5: 行。
0: 哎，另外名正才能言顺，咱们张贴告示总得有个落款呀。
1: 这个守长先生已经为我们想到了，他的意见就叫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我们在招生。
6: 啥呀？啥呀？
7: 学校教育为钱，与资财者之子弟使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即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语焉，此乃社会不平等之现象。
8: 你这上面说的啥意思啊？
7: 本教育团由北京大学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
9: 这上面说的不就跟当初咱们在长沙办工人月校差不多吗？
7: 平民自觉性为宗旨。
10: 看来北大学生也要走出金字塔了。
11: 任之、
10: 仲谢、
11: 何森，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走，我跟你说，
12: 任之，
0: 咱们这几天已经把街道贴满了，但是报名者却寥寥无几。照这样下去，咱们的平民教育团恐怕没法开张呀。
11: 接着贴，
0: 走走。
11: 任之，我们先走了啊。
10: 工人和学生可不一样，他们都是很务实的，想要说服他们，你必须得说些他们听得懂的话。
13: 难道你认为我们写的招生启事工人听不懂吗？
10: 论文采，你们的启事当然写得很好。

0: 但工人们大多都没什么文化，这么深奥的文字他们真的看不懂。工人们白天都是要做工的，想要说服他们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进行学习，就得多讲讲学习的好处，能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实惠，这样才能打动他们。
1: 听毛兄的话，好像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呀。
2: 你说对了，我们是师范生，当年在学校搞社会实践，毛润之开办过工人夜校。要论平民教育，我们的经验也许比你们这些北大学生还多那么一点点。
3: 润之，你帮我们写一份招生启事怎么样？
1: 不写。
3: 干嘛？他们有经验，就让润之试试吧。
1: 好，毛兄，那就有劳写一个试试。不过咱们有言在先，你写的我可不一定用。
0: 行，那我就试试。
4: 列位，听我说句白话，大家平时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做工的平日又要劳作，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
3: 告诉列位，如今有了好法子，我们平民教育团专门针对工人们开了课，教的都是写信算术这些列位常需的东西，而且讲义我们发，学习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不妨碍列位工作。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念工人们没文化的苦楚，希望今后各位能个个认得、写得、算得。若想要求学，请速来报名。王真，你笑什么呀？
2: 仲信，你不觉得好笑吗？中专生就是中专生，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字，你也好意思拿给我们看？
5: 是啊，仲信，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放着咱们学校中文系、历史系什么？
2: 是啊，
3: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不错，润之说的有道理，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这样的文字恰到好处。
2: 郭涛，你怎么看？
6: 我再想想，
7: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等啊，就给他撕了！
8: 你别撕啊！
7: 当宝贝来。
3: 这样，我有个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同意使用这篇启事的，请举手。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反对。
12: 反对。
13: 反对。
14: 反对。
15: 反对。
16: 反对。反对。
3: 郭涛。郭涛。
17: 郭涛。
6: 我同意仲谢的意见。
18: 是这个胡同吗？
5: 应该是的。
2: 走。润之，
0: 润之，仲谢，
1: 来。
3: 润之，
1: 你们
3: 这儿真难找啊！我们找了一路才找过来。
0: 哎，仲谢和明佑来了啊！我们来了。
3: 子成，
0: 哎，仲谢，我来，交给我。
3: 兄弟，
2: 仲谢，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哎，明佑，
3: 坐。你看我们给你们带了什么啊？
2: 辣椒、
0: 豆豉、
2: 萝卜干。
3: 今天刚从学校打的，这可不是每天都有啊！都尝尝，
19: 家乡的味道，
2: 够辣！
0: 好东西啊！对不住了，
20: 我们这儿就两碗凉白菜招待二位了。
0: 师叔呢？来，坐，明佑坐啊！
20: 坐，仲谢。
2: 这有我们刚做好的馒头，来吃馒头。
3: 还有馒头？
2: 当然了。

0: 确实有点饿了，
1: 吃，饿了就吃。
2: 别客气，干嘛呢？
3: 子双啊，你这馒头做的够硬的，是我们湖南人做的馒头。
1: 是啊，是，那好吃。
3: 哎，你们怎么不吃啊？来，
2: 我们吃过了，刚才
3: 吃过了啊。你上次写的这篇招生启事真不错，我们现在已经有上百人报名了，谢谢你。
1: 你客气了，你们做的可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我理应帮忙啊。
2: 你们可能不知道，润之啊，不光招生简章写得好，他的课讲得更好。当初在长沙办工人夜校，属他的班学生最多，
3: 是吗？哎，润之，正好啊，明天我们平民教育团要去长辛店给工人上课，你们要是都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块儿去啊。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

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们可能不知道，润之啊，不光招生启事写得好，他的课讲得更好。
1: 是吗？明天我们平民教育团要去长辛店给工人上课，你们要是都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块去啊。啊？
2: 可是你们都是北大的高材生，我们
1: 子商，术业有专攻，你们都是师范生，这样论讲课的话，恐怕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还要向你们学习呢。
3: 一番好意，咱们就去一趟。
4: 去
5: 去一趟，
3: 去
4: 去一趟，
5: 去。
3: 好吃。
6: 我问工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为什么来学习？
7: 学算账，
8: 写下信，防上当。
6: 防上当？为什么说学习是为了防上当啊？
9: 两年前，我和我一个兄弟去煤矿挖煤，当时招工的人说的天花乱坠。说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一块大洋，我俩不识字吗？被他这么一哄，就按了手印了。不出一个月，煤矿冒顶，我那个兄弟就被砸死了。后来我到矿上讨要说法，矿主拿出我兄弟按了手印的合同，说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生死自负。我这兄弟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了一条命。
10: 什么？哎呀！
3: 工友们，
6: 好。工友们，听了这位工友讲的事，让我也想起了一件事。今年春天，我在湖南乡下游历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姑娘叫春花。她在老爷家帮佣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
11: 这不是人啊！就因为不识。
12: 工友们，我打断一下啊！安静啊！我给几位先生说点事啊。
9: 不上当啊！
13: 就是啊，我还要学写信呢。
12: 小凡。就你事多，先生走不走咱们说的不算，人家先生说的算。咱坐下。来，
14: 谢谢。
2: 润之，我们今天是不是只能待在这儿了？
14: 润之，如果今天不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住下？
15: 回不去没事儿，我们这有地儿。毛先生，住下吧。
16: 对呀，有地方。

0: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任真，我明早有课，我不得不回去了。嗯，那我们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半途而废吧？既来之则安之，你说呢，仲熙？
1: 行。
0: 三儿，快，送两位先到坐车啊！
1: 王师傅，饭就不吃了，
0: 时间紧迫，谢谢您，
1: 放你这儿。
2: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谢谢王师傅。边吃边讲，
3: 谢谢。
4: 毛先生，接着给大伙儿讲吧。
3: 对呀，还是你先讲。
5: 我给大家讲完了，还有两位北大的先生给大家继续讲呢。好。

0: 这个字念口，
1: 口，
0: 吃饭，
2: 哦，吃饭，
0: 再加一个好，日子，日是什么？日是太阳，日头升起，日落西山的日，知道吗？哦，再加一竖，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字？
3: 田，我们农田田。
0: 对了，田啊，农民种地的，那个田地啊，就是这个字，田，知道吗？
3: 我想跟大家说，学校、教育，为钱与资财者之子弟，就是他们有权、有钱、有势的人才可以得到学习。那我们平民为什么不可以呢？
0: 来，复习一遍啊！
4: 口
0: 什么意思？
4: 吃饭。
5: 吃饭。
3: 而寒酸之死地，即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此乃社会之不平等现象。
0: 再加一竖，
4: 田，
0: 种地的田，是吧？哦，
6: 学会了，
0: 学会了，
6: 学会了，
7: 学会了。
8: 国文常识，算术就是以珠算为主，稍微加一些笔算。至于国文，就是教工人们识字、写信、写便条，都是一些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事情，这样也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9: 嗯，哎，那常识你都讲些什么？
8: 常识的范围那就广了，历史、地理、经济等等等等，但是也都是以平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尽量选取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做到少而精。
10: 看什么呢？啊，
11: 李时增先生托人给我捎了封信，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有转机了，法国那边同意接收中国学生了。
10: 润之哥他们去法国的事儿有希望了？
11: 目前也只是有希望，接下来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呢。
10: 什么事儿？
11: 要学习语言啊。当年爸爸出国留学，啊，那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而他们呢，这次出去是要学习技能，他们要靠打工来挣生活费和学费，免不了要和当地人打更多的交道，语言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啊，好，你也要学。
10: 好，只要有机会，我就和润之哥他们一起学。
11: 当年我去了日本、英国、德国，唯独没有去过法国。我对法国一直很向往，我也学。
10: 那我现在就去图书馆借法语书。啊！
11: 哎，多借两本啊！
1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
13: 怎么不等我？
12: 衡山积雪中。

0: 小师妹，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吓我一跳啊你！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1: 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就走了，我哪儿坐得住啊？正好我也饿了。
2: 老杨，来碗馄饨。
3: 不用了，老杨。
1: 我这碗没吃多少呢，你吃吧。我回去看书了。
0: 哎，别走啊！
1: 等咱一起送小师妹回去啊。
0: 你送吧。
1: 凤芝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时间，让我的时间。
1: 大丈夫立身处世，当走遍天下，教天下棋友，
2: 读天下奇书，
3: 看天下奇景，
1: 教棋友，
4: 读棋书，
5: 观棋景，
4: 著棋文，
5: 创奇迹，
4: 做一个
5: 世间奇男子。
1: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必须做一个约定。
6: 什么约定？
1: 我们要做到三不谈。
6: 哪三不谈？
1: 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
6: 我再加一条，我们今生都做不婚主义者。怎么，
7: 子生是有想法啊？
6: 没有，没有就好。
1: 那我们就约定，做一个
5: 不婚主义者。

0: 子轩哥，哎，
1: 小师妹，
0: 子轩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好有事儿，路过这儿。
0: 太好了，我正好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就从天而降了。
1: 找我？
0: 嗯，我有事想跟你说。
1: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0: 你先说。
1: 小师妹，咱们还是老规矩，你先说吧。
0: 子轩哥，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你。我要是跟你说了，
1: 放心，咱们还是老规矩，一不笑话你，二替你保密。
0: 那我就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个小秘密。我喜欢上一个人。
1: 谁呀？
0: 你认识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润之可。

0: 这么漂亮，你给谁买的？我就是买来送你的，喜欢吗？喜欢，真好看。谢谢子成哥。你刚才是有事情找我，什么事？没事，我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来给你送发卡的。同志们。 二排教育会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子成哥，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当然，咱们还是老规矩。第一，不笑话你；第二，替你保密。
1: 老师，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华法教育会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还有法国几所学校的简介。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这段时间你在华法教育会的工作干得不错啊。前几天我见到李世增先生，他子申
3: 哥来了。
1: 哎，
2: 爸，您要的书我从图书馆帮您借回来了。
1: 好，放那儿吧。 李世增先生对你是一个劲儿的夸呀，说你办事踏实，责任心强，沉稳干练，文字还好，你可给老师争光了。
3: 谢谢老师。啊，
1: 另外，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蔡校长跟我讲，要为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办一所预备学校，学习法语和无工技能。
3: 太好了，我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润之哥。
1: 这孩子，蔡校长想的太周到了。子生，我最欣赏你这种谦恭内敛的君子之风。润之说的不错。

0: 我叫毛泽东，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查理先生，您认为法兰西文化是最讲究礼仪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东方的野蛮民族。那么请问您，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们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总是和那些西方列强一起侵略我们这个野蛮民族呢？还烧掉了我们的圆明园，抢劫了我们大量的珍宝。
1: 请问这种行为到底属于文明还是野蛮呢？毛泽东同学，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挑衅。
0: 我的话让您感到不快，因为您那骄傲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但是您是否想过，您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东方野蛮民族的话，同样也伤害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2: 民族自尊心呢？你给我出去！好，我们继续上课。

0: 我走在后头，回头看了一眼，好家伙，查理的脸色都被气成猪肝色了。猪肝，猪肝，猪肝色，就该上场的锐气，
1: 就是，就是，让我说啊，对于这种狂妄的法国佬。
2: 咱就该好好教育教育他。没错，太猖狂！
3: 你们这样做是痛快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你们清楚吗？据我所知，这个查理是李时增先生花了好多口舌才专门给咱们来当法语老师的。咱们现在把他给得罪了，那他肯定会去找李先生告状。万一李先生怪罪下来的话，
4: 我发现你自从去华法教育会工作之后。
2: 成天一口一个李先生，你已经快成为一个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政客了。
5: 我菜，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啊。你说大家千里迢迢来北京，吃了这么多苦，不就是为了能顺利去法国吗？何必为了这些事节外生枝呢？润之，你觉得呢？
6: 既然此事因我而起，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7: 我们有黑色的头发。New Zealand shoe knock.
8: New Zealand shoe what?
7: 我们有黑色的头发。New Zealand shoe knock.
8: New Zealand shoe what?
7: 黑色的眼睛. Lizu knock.
8: Lizu what?
7: 和黄色的皮肤. Up shoot.
8: Up shoot.
7: New Zealand shoe knock. Lizu knock. Up shoot.
8: New Zealand
7: shoe,
8: New Zealand
7: shoe, Lizu knock up shoe,
8: Lizu knock up shoe.
7: 鼎成学会了吗
9: ？New Zealand shoe knock, Lizu knock up shoe.
7: 哎，非常好，非常好。认真，你读一下。
5: New
7: Zealand shoe knock.
5: New Zealand shoe
7: knock.
5: New Zealand
7: shoe
5: knock. New Zealand

0: 什么？罢课了？为什么？
1: 他们一开始就抗拒我教学方式。李，他们是一群狂妄无理、粗理野莽的学生，他们根本不配去百里接受法兰西的教育。尤其是这个呆头脑式的毛泽东，
0: 毛泽东，
1: 没错，目前的局面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0: 你说的这个毛泽东我可认识，而且我认为他是这群学生当中最富有才华和能力的，我可是很看好他的。
1: 你既然看好他。

0: 是啊，
1: 李先生，毛泽东来了，他想见您。
0: 他来的正好，快让他进来。
2: 是，
0: 查理，毛泽东来了，有什么误会，你们当面解释清楚。
3: 我和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4: 查理先生，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才上了一堂课，惹得查理先生这么不高兴。
4: 这件事真是对不住查理先生了，准确的说，连一堂课也没有上完。哦，李先生，这次您和蔡校长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都非常感谢您。只是，查理先生给我们宣布了一条课堂纪律：上课时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否则不许进课堂。
0: 查理，有这样的事儿啊？
3: 是的，我认为，既然要接受法文系文化熏陶，就必须……
4: 我们这些同学的情况，李先生您都清楚。这些天大家纷纷在外面做工，准备凑钱买西装。

0: 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好。
1: 我可以在教学方式上做些调整，
0: 是，
1: 但他们对我的态度……
2: 查理先生，我们当中不少学生说的都是湖南方言，有些话您肯定是误会了。
0: 对对对，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要不这样，以后上课你在课堂上找一个北京话讲得好的同学，这样呢，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查理先生沟通。
2: 没问题。
0: 查理，我的这些学生可就交给你了，拜托了。
3: 瓦纳塔拉，
4: 瓦纳塔拉，
3: 爱人，阿穆，
4: 阿穆，
5: 好消息，好消息！
6: 吴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玉北5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玉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1000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曼新，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学武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天津《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17军关林征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107师、第112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107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月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112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25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73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75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3月12日，日军卷土重来，第25师减员严重，10余小时后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古北口，与中国守军形成对峙。在冷口和静岭口一线，日军同样没有沾到便宜，反而被中国守军缠住。战至3月底，由于进攻受阻，日军采取了侧后包抄战术，意图威胁中国军队侧背，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策反工作。
7: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6: 3月27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

0: 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合驻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合驻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县。
1: 4月18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0: 4月下旬，日军第80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月20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8道楼子。第29军暂编第20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20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17军、第83师接替防务。战至28日，第83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年5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60师团再次占领滦东，5月11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5月22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80团主力于5月10日向退守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7军发起进攻，第17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5月13日，第17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5月22日，日军以进至顺义、三河附近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月31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22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

不设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 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蒋介石党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 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义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

0: 奇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我们有监控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2: 撞针藏哪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哥，我得跑！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

们洗澡。

0: 你往这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保重心，找我啊！一定找你。我。

0: 杜文静，杜文静，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2: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把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
0: 我哥明明把装甲拿走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得清楚，
2: 跟我回去，我他妈不想活了。

死。

行行行行。

成果给汇报。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有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怎么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0: 嗯，
2: 就这里啊。
0: 啊，
2: 你咋个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2: 就你得行啊，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2: 哼，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2: 亚兰。
0: 同学。
2: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2: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2: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2: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2: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2: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2: 觉得可惜吗？
0: 嗯。
2: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0: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2: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0: 我先把裤子穿上。
2: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2: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2: 吓我一跳。那我咋个拿？
0: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2: 还能干嘛？领证啊！
0: 什么证？
2: 你跟我装啥子嘛？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0: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2: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0: 不蹄花汤。
2: 立了。
0: 没有。
2: 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0: 我吃，我吃，我吃。
2: 喂你，你别弄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一盒。
1: 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没啥，我不装呀。
1: 装啥子呀？
0: 什么样兄弟？
1: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清晨任初听左丞。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2: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明平家里的。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那个释永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小杜，
1: 明儿这个题目得给我叫出发了，你材料
2: 交代。好，
3: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2: 过来看看。
3: 好，
4: 杜哥，杜关教，
2: 回备见贵。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啊、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4: 去呗。
2: 嗨，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4: 彬彬，干嘛呢？
0: 没事。
4: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3: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啊？你看上我啊？
3: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我跳的肯定比你快。文国，
0: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0: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0: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彬彬，彬彬，
6: 哎，来了，
2: 快点。
6: 好了吗？
0: 好了。

0: 走。
1: 请。

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0: 你跑这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保证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文静，杜文静，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这他妈打死你？
1: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0: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隔壁没把装甲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的清楚。
0: 跟我回去，我他妈不想活了。

根据刑法第161条，凡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1: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1: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3: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4: 晓得。
3: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5: 我们继续。
3: 对。

0: 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
0: 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
3: 哎，老太，
4: 要找什么呀？
3: 啥一号？啥一号？怎么样？好吃吧？
5: 好吃。
6: 润之哥，尝尝这个。好吃吗？
3: 哦，那个好吃。
6: 哥哥们，快来吃东西。
7: 好吃。
6: 什么都有，不客气。
7: 给我拿一个。
6: 来来来，
7: 给我拿一个，给我拿一个。哎，我这，
6: 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杨老师，这都是他让我来送给你们的。
8: 谢谢杨老师。
6: 你们杨老师还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是卡得酷，拉得烦，发得满。
8: 卡得酷，拉得烦，发得满。
6: 啊，对了，爸爸给你们准备了一本法语入门手册。你们轮着看吧，
9: 你们先看吧，
10: 我不着急。哎，
11: 你不看我看呀？
6: 哎，张龙哥，那个就一本，
10: 一本
6: 别弄坏了，那个就只有一本。
12: 你法语最差，笨鸟先飞啊！哎，
13: 打人别打脸啊！
12: 笨鸟先飞、啊。小子超，
6: 润之哥，你先看。
12: 什么呀？看一下。嗯，你先看吧。
14: 我不看了，你看吧。
12: 你先看吧。
14: 你看，你看，你看。哎，都不看是吧？我看。
13: 哎，老蔡。
6: 润之哥，那你们先忙，我回家看书去了。
14: 走了。
6: 走了，哥哥们。
13: 小师妹，再见。
12: 再。送一下。
13: 哎呀，天天见哪那么多礼节？
14: 你不送我送了啊，师妹。师妹走了。
6: 啊，走了。
14: 常来啊。
15: 现在法国一时去不了，大家又不愿意回老家，那咱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如何生存的问题。哎，
14: 咱们都是师范生，我们可以去学校申请当老师啊。
13: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过，虽然咱们湖南人瞧得酷，赖得烦，扒得满，但这里不是湖南，很多话北方人听不懂，人家不会聘咱们的。
14: 那咱们能干什么呀？总能再去大街上卖字吧。
15: 这两天我打听了一下情况，我们能做的有两个营生，一个是去仓库当装卸工，但那是体力活，我任之、坤弟我们3个去，还有一个是我托老乡邓中夏给咱们在北大了。

0: 揽了一个洗衣服的活，照你这么说，咱不又成下里巴人了？下里巴人没什么不好啊，我们本来也不是贵族，而且正好找到一个接地气的机会，好好了解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
1: 当初刚到北京来，想着去法国这个浪漫之路。
0: 那倒好，成鼓励了。
2: 别发牢骚了啊，子商。 我相信咱们遇到的这点困难，都是黎明前的黑暗。至高无难事，火大无失柴。只要努力坚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行了，差不多，咱开始学习吧。
3: 什么米油饭？没事儿，撑得住。哎，
4: 多下来一罐，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怎么唉声叹气的呀？文章不入你眼啊？没有。那怎么了？
1: 润之哥，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润之啊？他在忙什么呢？扛马包呢。
2: 争取法国。那守城先生说，平民都包括哪些人啊？
3: 平民嘛，当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比如做工的、种田的、拉黄包车的、摆小摊的，这些都是。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呢？是啊，召集起来。大家都是小人。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先写几份告示到大街上去张贴，先看看报名人数如何，再决定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主意行，孟真，你文笔最好，这个告示你来起草。
4: 行。
3: 哎，林万，名正才能言顺，咱们张贴告示总得有个落款呀。
5: 这个，守城先生已经为我们想到了，
3: 他的意见就叫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6: 好，这个，我们在招生。啥呀？学校教育为钱，与资才者之子弟，使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即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语焉，此乃。
7: 社会不平等之现象，
8: 你这上面说的啥意思啊？
9: 本教育团由北京大学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
10: 这上面说的不就跟当初农业长沙分文月校差不多吗？
11: 平民自觉性为宗旨。
12: 看来北大学生也要走出金字塔了。
13: 任职，
14: 仲谢，
15: 何尊。
1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走，我跟你说，任职，咱们这几天已经把街道填满了，但是报名者却寥寥无几，照这样下去，咱们的平民教育团恐怕没法开张呀。
17: 接着贴，走走。
18: 任职，我们先走了啊。
19: 工人和学生可不一样，他们都是很务实的，想要说服他们，你必须得说些他们听得懂的话。
18: 难道你认为？
16: 我们写的招生启事，工人听不懂吗？论文采，你们的启事当然写得很好，但工人们大多都没什么文化，这么深奥的文字他们真的看不懂。工人们白天都是要做工的，想要说服他们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进行学习，就得多讲讲学习的好处，能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实惠，这样才能打。

0: 动他们。
1: 听毛兄的话，好像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呀。
2: 你说对了，我们是师范生，当年在学校搞社会实践，毛润之开办过工人夜校。要论平民教育，我们的经验也许比你们这些北大学生还多那么一点点。
3: 润之，你帮我们写一份招生启事怎么样？
4: 不写。
3: 干嘛？他们有经验，就让润之试试吧。
1: 好，毛兄，那就有劳写一个试试。不过咱们有言在先，你写的我可不一定用。
0: 行，那我就试试。
5: 列位，听我说句白话，大家平时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做工的平日又要劳作，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
3: 告诉列位，如今有了好法子，我们平民教育团专门针对工人们开了课，教的都是写信、算术这些列位常需的东西，而且讲义我们发，学习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不妨碍列位工作。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念工人们没文化的苦楚，希望今后各位能个个认得、写得、算得，若想要求学，请速来报名。
6: 老振，你笑什么呀？
2: 仲信，你不觉得好笑吗？中专生就是中专生，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字，你也好意思拿给我们看？
6: 是啊，仲信，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放着咱们学校中文系、历史系这么多高材生，你不用，非要找一个中专生来代写，这样的文章传出去，你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吗？
7: 是啊，是啊。
3: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润之说的有道理，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这样的文字恰到好处。
2: 国涛，你怎么看？
8: 我再想想。
9: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等啊，就给他撕了。
10: 你别撕啊，
9: 当宝贝来。
3: 这样，我有个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同意使用这篇启事的请举手。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反对。
14: 反对。
15: 反对。
16: 反对。
17: 反对。反对。反对。
3: 国涛，国涛，
18: 国涛，
8: 我同意仲信的意见。
19: 是这个胡同吗？
6: 应该是的。
0: 走。润之，
5: 润之，
4: 我来。
0: 哎，仲信和明佑来了啊，我们来了。
4: 子成，
0: 哎，仲信，我来，交给我。
5: 这教工人们识字、写信、写便条，都是一些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事情，这样也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你等等等等。但是也都是以平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尽量选取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做到少而精。哎，这个是我的讲义。
4: 啊，好。哎，这份讲义能否借我看看？到时候一定奉还。
5: 啊，没问题。

0: 干什么呢？啊，李氏曾先生托人给我捎了封信，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有转机了，法国那边同意接收中国学生了。
1: 润之哥他们去法国的事儿有希望了？
0: 目前也只是有希望，接下来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呢。
1: 什么事儿？
0: 要学习语言啊。当年爸爸出国留学。 那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而他们呢，这次出去是要学习技能，他们要靠打工来挣生活费和学费，免不了要和当地人打更多的交道，语言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啊，好，你也要学。
1: 好，只要有机会，我就和润之哥他们一起学。
0: 当年我去了日本、英国、德国。 唯独没有去过法国，我对法国一直很向往。我也学。
1: 那我现在就去图书馆借法语书。
0: 啊！哎，多借两本啊！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唱。

0: 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生山国，岩山积雪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水终年白，我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五岭横云一片青。
1: 请问毛润之是住这里吗？
2: 李先生，
1: 润之你好，我是来还你讲义的。那，
2: 哎，谢谢先生。
1: 另外，我再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在下姓李，是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李时增。
3: 李先生，我叫蔡和森，前段时间还去华法教育会拜访过您几次，可惜您都不在。
1: 不是我不在，是有意的避而不见。赴法勤工俭学消息传出，全国各地的学生纷至沓来，云集北京。我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应该资助的人。为避免厚此薄彼，干脆就对所有的人避而不见。怠慢你们了。啊，
2: 没有。您的顾虑我们都非常能理解。现在大家就一个担心，将来选拔赴法勤工俭学的标准，会不会把大学以下学历的人都排除在外呢？
1: 这个嘛，我们华法教育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把学历作为一个硬标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嗨，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通往法国的大门一定会为你们敞开着。嗯，
3: 好，
1: 我先告辞了。
2: 李先生慢走。
1: 润之，我跟你说几句话。前些天你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为了你们的事专门拉上蔡校长请我吃饭，他向我重点推荐了你、肖子生、蔡和森三位同学。他说你们三个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其中他最看好的人就是你啊。我看了你写的讲义，杨教授果然所言不虚，你不愧为名门高足啊。
2: 没有，
1: 我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想不想到华法教育会来工作？
2: 华法教育会？
1: 这不，哎，就这么定了。
2: 谢谢李先生。

0: 你推荐我去怀化交谊会啊？怎么？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啊？
1: 没有。但是李先生看好的明明是你啊。我跟李先生说过了，你我师出同门，才学不相上下。 而且你为人谦逊，又有君子之风，其实比我更合适花法教育会的工作。
0: 他同意了？
1: 当然同意了。老师之前就跟他提起过你。李先生说了啊。 他希望你这两天就尽快到花法教育会报到。

0: 怎么了？傻了？
1: 准职，去华法教育会工作的话，薪水可不低啊。你就这样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我了？
2: 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了，你本来就比我更合适。
0: 你有钱了以后可得多请客啊。
1: 一定的。

0: 这位真是好眼力，这是我店刚从国外进口的，您听听这声音。小师妹，你喜欢这个？嗯。先生，给女朋友买一台吧。不用了。小师妹，我马上能挣钱了，等我挣到钱。
1: 我给你买一个，不用了，
2: 小大哥，你都还没拿到钱呢，别开空头支票了。走吧，咱们去别的地方转一转。好。哎，走了。哎，
1: 子春画好了。就这条。好。哇，小大哥。
2: 怪不得人家说人平衣装，佛平金装，你穿上这身西装好神气啊！小师妹，但是我从老家来的时候已经带了一身西装了。哎呀，你那西装式样早就过时了，你们要记得，你们沈阳老师的学生，在外面可不能丢你们杨老师的脸。你就让小师妹好好给你参谋参谋，我闻到对面书店的书味了。
1: 再配条红色的领带就更好了。但是我不会系领带。我教你，这边压过来，然后从后面掏出来。

0: 怎么了？
1: 哦，谢谢小师妹。
0: 不客气。
1: 小师妹，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华法教育会今天晚上要举办迎新舞会，我不太会跳交谊舞，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帮我壮壮胆儿。
0: 好，那你把润之哥也叫上。

0: 哎，师妹，
1: 润之哥没来。
0: 润之哥对跳舞没兴趣，快来吧，马上开始了。师妹，这边。

0: 子章，你好。哎哎哎，我是玉鹏，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1: 干杯。
0: 小师妹，舞跳得真好。是吗？嗯。美的美秀，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又到了一年一度迎新的日子，我们华法教育会又迎来了一批有志青年。看着你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面孔，我满眼都是希望，满眼都是未来。这一杯，让我们一起。 敬未来！今天在场的新人里有两位，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不远千里，为了赴法梦想，从湖南来到北京的青年才俊肖子生。 这位是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我欢迎他们。
2: 这真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啊！
0: 音乐响起，大家跳起来吧！啊！
3: 跳一支舞吧。好。我教你。你先出右脚往前迈，然后另一只脚往旁边去，这样。往旁边，这样，然后左脚往后退，我往前，一。 往旁边，啊，三，然后还是重复，左啊右脚往前来，一，抱歉，抱歉，抱歉，
4: 没事儿，没事儿，再来啊，你放松点儿，放松点儿，
3: 二，二，三，对的，三，二，三，对的，然后你接下来跟着我的节奏来啊，
4: 好，
3: 来。
0: 小师妹，你手有汗。哦，那我给你擦一擦。
4: 你给你自己擦擦吧，
0: 有个头都有汗珠了。子生，
4: 哎，
0: 我介绍几个法国朋友给你认识。
4: 好，你等我一下啊。嗯。 您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好。

0: 我等你一会儿，那个我过去，他马上就回来。
1: 好。
0: 然后，你能不能等下再教我跳一支舞？你刚才教我的东西，我都想一下，然后我觉得我肯定比刚才跳的好。
1: 李伯伯等你呢，你快去吧。
0: 好，等我啊，等我。
2: 这位是弗朗索瓦先生啊，
3: 您好，您好，
4: 杨小姐好，是否能请你跳支舞？
1: 抱歉。

关系。

0: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时，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艺术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1: 润之哥，
0: 开会，舞会还没结束呢，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子生呢？
1: 我以为你会去呢，可是我等了好久你也不来，我只好登门来找你了。
0: 什么事儿啊？
1: 给你的。
0: 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开会你怎么弄到的？
1: 我让爸爸帮你弄的。你不是一直想到北大图书馆去读书吗？
0: 这太好了。这可不是一张借书证，这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渡海之舟，飞翔之翼。小师妹，你真是我的知己。
1: 润之哥，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吗？有没有什么读书心得可以跟我说说？
0: 我最近看的书都挺杂的，逮着什么看什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王阳明的良知知天理，谭嗣同的人学，还有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厨艺。可是看来看去吧，很多不同的观点都在脑子里打架，一会儿好像明白了，一会儿又好像不明白。所以开会我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读书心得能拿出来跟你分享。这一转眼来北京都快一个月了，在这天子脚下的帝都，我的视野确实开阔了不少，但我看到的同样是黑暗和腐朽。也许老蔡说的对，这救国的药方还是得去国外找。所以
1: 你特别希望能早点去法国。
0: 这件事儿我其实一直都挺矛盾的，你知道中国的国情和国外是大不相同的，这国外的经验有的时候可能并不适宜中国的水土。就像晏子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开会，我说这些

0: 你能听懂吗，润之哥？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我都特别喜欢听你聊这些事儿。我自从来了北京，爸爸让我自学四门功课，除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就是中国历史和英语。可是说实在的，我更关心的是当下的事情，比如你刚刚说的。 如何救国救民？你真的长大了。我饿了，你能陪我去吃碗馄饨吗？进来。
1: 师母好。师母，开会回来了吗？
2: 开会不是跟你跳舞去了吗？
1: 我，李会长找我聊天，然后我一转眼开会就不见了。
2: 舞会结束了吗？没有。
0: 把他找回来。好，师母，我走了。小师妹，你为了给我送借书证，连舞会都舍弃了。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弥补你？没事，润之哥，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场合，乱哄哄的。
1: 我更不喜欢跟那些人打交道，虚伪透顶。小师妹，我发现你很什么？你很特别。什么叫很特别？
0: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是我真的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这个我相信，
1: 因为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是啊，我爸从小就教导我，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那你最喜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最喜欢的生活，就是像现在这样啊，守着一碗好吃的馄饨。
1: 光有馄饨还不够，还得有一盘可口的辣椒。
0: 嗯，手里还要再有一本好看的书。
1: 嗯，
0: 身边呢？
1: 身边在陪伴着一个知心的爱人。

0: 小师妹。
1: 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吓我一跳。
2: 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1: 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就走了，我哪还坐得住啊？正好我也饿。二丫，来碗馄饨。
3: 好，
0: 不用了，二丫。
1: 我这碗没吃多少呢，你吃吧。我回去看书了，我回去了。
0: 别走啊，等咱一起送小师妹回去啊。
3: 你送吧。
1: 你这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丈夫立身处世，当走遍天下，教天下其友。读天下其书，
1: 看天下其景，
0: 教其友，读其书，观其景，
1: 著其文，创其迹，
0: 做一个世间奇男子。
2: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必须做一个约定。什么约定？
3: 我们要做到三不谈。
2: 哪三不谈？
3: 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我再加一条，我们今生都做不婚主义者。
4: 子生是有想法，
2: 没有，没有就好。
0: 那我们就约定，做一个

0: 子生哥，
1: 小师妹，
0: 子生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好有事儿，路过这儿。
0: 太好了，我正好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就从天而降了。
1: 找我？
0: 嗯，我有事想跟你说。
1: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0: 你先说。
1: 小师妹，咱们还是老规矩，你先说吧。
0: 子生哥，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你。我要是跟你说了，
1: 放心，咱们还是老规矩，一不笑话你，二替你保密。
0: 那我就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个小秘密。我喜欢上一个人。
1: 谁呀？
0: 你认识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润之可。真漂亮，你给谁买的？
1: 我就是买来送你的，喜欢吗？
0: 喜欢，真好看。谢谢子生哥。你刚才说有事情找我，什么事？
1: 哦，没事，我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来给你送发卡的。小师妹，二排交易会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子生哥，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
1: 当然，咱们还是老规矩。第一，不笑话你；第二，替你保密。走了。杨老师，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华法交易会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还有法国几所学校的简介，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这段时间你在华法交易会的工作干得不错啊。前几天我见到李时增先生，他
0: 子生哥来了。哎，爸，你要的书我从图书馆帮你借回来了。
2: 好，往那儿吧。我说哪儿了？
1: 您说到那个见到李先生
2: 啊。对对对，李时增先生对你是一个劲儿的夸。

0: 说你办事踏实，责任心强，沉稳干练，文字还好，你可给老师争光了。
1: 谢谢老师。
0: 啊，另外，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蔡校长跟我讲，要为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办一所预备学校，学习法语和武功技能。
2: 太好了，我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润之哥。
0: 这孩子，
1: 蔡校长想得太周到了。
0: 子尚，我最欣赏你这种谦恭内敛的君子之风。润之说的不错，华法教育会的工作更适合你。
1: 老师过奖了。说真的，我真的应该感谢润之，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我的。好，老师再见。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今天怎么这么闲暇，有空找我聊天？
1: 最近都忙什么呢？有什么收获吗？
0: 您说您给我布置的功课吗？我最近读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写的小说《简爱》，我很喜欢简爱这个人物。
1: 除了读书，还有其他的呢？
0: 其他的，自从润之哥他们来了北京，我带他们去了两次北大，我还帮他们搬了家。平常我经常听他们聊赋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收获的。
1: 那依你看，他们几个人当中，谁将来更有发展呢？
0: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我怎么说呀？
1: 那就一个一个的说嘛。
0: 和森哥，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有理想，爱学习，做事坚持。他认准一个道理，一条路能走到黑。但是他这个人很古板，不好接触。那子升哥嘛，他就是典型的谦谦君子啊，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知书达理。和他在一起呢，就像是冬天的太阳，远远的温暖着你。
1: 那对毛润之呢，你怎么看？
0: 润之哥啊，我不好评价。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每次听他聊天，我都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有一种清风徐徐吹来的感觉。
1: 凯文，你要知道，蔡和森、毛润之、肖子升他们三个都是爸爸比较欣赏的学生。如果爸爸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从他们三个中选一个做你的终身伴侣，你会选谁呢？别不好意思，织女莫如父。我知道你心里是喜欢毛润之的，但作为终身伴侣，也许子升会更合适。

0: 谢谢老师，
1: 酒洒了，酒洒了。任志哥，我算把你再给我倒点。
2: 谢谢小师妹，
3: 喝点儿。
1: 他多点，
3: 多点。
1: 来喝。
0: 不远千里来到京城，以后还要漂洋过海，远赴法兰西留学。
4: 这些月饼是今天早上妈妈特意去稻香村。

0: 南魏店买的，听说是南方师傅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家乡的味道？好，真的，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谢谢，谢谢，谢谢小师妹。元朝末年，朱元璋密谋起义，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传递消息，于是他就把起义的时间写在纸上，夹在饼里当做传递。后来起义成功了。
1: 朱元璋当上了皇帝，他就把这个月饼当做中秋节的吉祥饼，这就是月饼的来历。哎，
2: 你这有问题啊！
1: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就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怎么解释？
3: 肖大哥说的对，祭月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月饼呢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贡品。
4: 民间早就有拜月十五月儿园、中秋月饼、香柚甜的民谣。
5: 小师说的对，
6: 鼎传你说的对，
5: 不，前身就不是，
4: 都不用争论了，你们说的都没错，啊，不管是哪种说法，这月饼啊，是团圆的象征，以月之圆，招人之团圆。
1: 以饼之源，即思乡之情。来，我们
4: 祭远在家乡的亲人们。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
8: 对影成三人，
9: 春兰江水绿如蓝，能，哎，江南。
10: 入室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1: 好，好，好。
1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3: 可以。
14: 我待清风如明月，不及明月，不及明月。
15: 该喝酒了，
16: 别想了，
17: 别想了，
18: 别想了，
19: 不行，跟我的啊。
14: 好。
4: 文化人，文化人，文化人，老师，敬您一杯。
16: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剑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6: 好，好，好。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20: 明月升起来了，哎，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
1: 六孔，穷

0: 不晓得三阿姊在北京看不看得到？娘，哪没有月亮啊？那北京要是下雨，不是看不到吗？哎，不晓得在北京吃不吃得到月饼？
1: 娘，北京可是大城市，肯定有月饼吃啊。大城市啊。
0: 还要去法国，那更是大城市了，那么远。
2: 其实法国也没多远，坐船2天就到了。那我明天去哦。
3: 沈娘，我也要去。
4: 你敢骗你娘？你以为你娘不知道？

1: 我从法国要漂洋过海，要几十天才能到的。
0: 我晓得你是在给娘宽心。
1: 去，把你哥给我带回来的好烟丝拿出来，平常我都不舍得抽。今天我得来上一锅。
0: 是娘不吃人，你吃。

0: 娘婆婆，斗笠做个吊吊，
1: 吊吊去买卖菜，斗笠做个奶奶，奶奶去来绣房，绣个纸篓。

今天晚上大家在院子里饮酒对诗，让我想到了长沙的定王台，想到了西汉景帝之子刘发，每逢思乡念母就登台

0: 你在北京，有老师，有师母，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是我太唐突了，我们快回去吧，再晚老师和师母该担心了。

0: 起立。
1: 满足同志们。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查理，从今天开始我将成为你们法语老师。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将赴法国留学，我为你们感到幸运，但同时也为你们感到担心，因为你们准备的时间太仓促了。
2: 有礼仪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东方的野蛮民族。那么请问您，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们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总是和那些西方列强一起侵略我们这个野蛮民族呢？还烧掉了我们的圆明园，抢劫了我们大量的珍宝。请问这种行为到底属于文明还是野蛮呢？
1: 毛泽东同学，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挑衅。
2: 我的话让您感到不快，因为您那骄傲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但是您是否想过，您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东方野蛮民族的话，同样也伤害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呢？
1: 你给我出去！

0: 我走在后头，回头看了一眼，好家伙，查理的脸色都被气成猪肝色了。猪肝色，猪肝色，就在上层的瑞幸，
1: 顺顺，顺顺，让我说啊，对于这种狂妄的法国佬。
2: 咱就该好好教育教育他。没错，太猖狂！
3: 你们这样做是痛快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你们清楚吗？据我所知，这个查理·史里斯曾先生花了好多口舌，才专门给咱们来当法语老师的。咱们现在把他给得罪了，那他肯定会去找李先生告状。万一李先生怪罪下来的话，
4: 我发现你自从去华法教育会工作之后。
2: 成天一口一个李先生，你已经快成为一个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政客了。老蔡，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啊！你说大家千里迢迢来北京，吃了这么多苦，不就是为了能顺利去法国吗？何必为了这些事儿节外生枝呢？润之，你觉得呢？
5: 既然此事因我而起，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6: 我们有黑色的头发，你又在往里梳哪？
5: 黑色的头发，你又在往里梳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和黄色的皮肤，阿普逊，阿普逊，你又在往里梳哪？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哪？黑色的眼睛，你只有
0: Les yeux noirs absurdes.
1: Les yeux noirs absurdes.
2: 顶头学会了吗？
3: 牛仔翁你说努啊你就努啊啊是为
2: 哎非常好非常好认真你读一下
4: 牛仔九啊
0: 牛仔翁你说努啊
4: 牛仔翁你说努啊
2: 努啊

0: 处的。
1: 这个门坏了，
2: 我找两个同学拿木头把它垫上就好了啊！
3: 谢谢大家。
4: 你到底有

0: 庭前，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障。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
1: 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行情没有吧？哎，
1: 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4: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6: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好礼六，
4: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5: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智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

结果一等就又是四年。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儿，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蹉跎落寞中，杜甫偶尔会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但此时的杜甫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言。天宝14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14名，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从河北起兵反叛。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1个多月，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重用宠信之人。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唐玄宗在边地设了10个军镇，由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管理。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土地、兵甲、税赋。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权力极大，雄踞一方，称为藩镇。玄宗逐渐着用5人为节度使，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伟大不掉，终成皇权大患。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长安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阁中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让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

0: 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但他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帝国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
1: 落魄
0: 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的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劫，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火不断蔓延。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夜飘萍，无处归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关

本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焦灼。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钉抓人。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小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饰，也没有煽情。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他们是杜甫创作历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7年多的变乱中，约有3000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五月先后离世。在唐朝前后接近300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此后150年的大唐，风流云散，灾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他一路流亡，取到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尽管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

0: 生。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他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因为他本就是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自私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
1: 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馆，忧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并年轻。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葛洪诗定解，许靖立还愿。家事单杀绝，无成替作霖。

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时隔五十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而今回首，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

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2000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李白辞世50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颂。在长江南岸的宣社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数年寻访后，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巧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仙。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朴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大早天气就阴沉沉的，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比起昨天是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仅在19度上下，体感较凉。预计明天天况将会有所好转，以多云天气为主，届时最高气温也会升到25度左右。未来一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较适合大家外出散心，但是最高气温呢，接下来又会攀升到30度以上，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调整衣着。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明天在24到25度。10号晴到多云，11号多云，12号晴到多云。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15到25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16到2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16到2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15到2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4到25度。灵浦多云，14到25度。瓜沥多云，16到25度。进化多云，14到25度。濮阳多云，14到26度。岱村多云，13到25度。楼塔多云，13到25度。和尚多云，14到25度。南阳多云，16到26度。弋桥多云，14到25度。弋农多云，16到27度。晋江多云，15到25度。党湾多云，15到25度。所前多云，14到25度。崖前多云，14到26度。城区多云，15到25度。

0: 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复
2: 型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

0: 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0: 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2: 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数，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

0: 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的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

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

0: 对于俄国革命，我建议啊，你再多找一些相关的报道啊，不要人云亦云。在我看来啊，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是不可能靠一场革命所能创造出来的。就说咱们的中国辛亥革命吧，不也是把清朝的君主统治推翻了吗？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更好些了吗？
1: 民族振兴之道，说到底还是在于国民教育。如果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不能够得到提升，任何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
2: 老师，您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国家的落后，国民素质低下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政客、军阀、外部恶势力是掌握最大权力的群体。
0: 也是一切压迫的根源。如果这股势力不铲除的话，只强调去进行什么教育，恐怕是缘木求鱼吧。任正，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学说众说纷纭啊，尤其是年轻人，动辄就谈什么主义、革命，鼓吹把一切推翻重来，这是一种企图走捷径的危险想法。 你别沾染这种毛病，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初心，脚踏实地，要把教育当成你人生中最根本的使命。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1: 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您总说教育是救国之本。 可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教育到底能改变什么？
0: 改变什么？改变了你们，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1: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您为了教育呕心沥血、竭尽毕生全力，可是除了教出我们几个学生之外，对于社会而言又改变什么了呢？
0: 照你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
1: 老师息怒。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老师，对不起，润之哥。
5: 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赶他走啊？毛润之，出来！毛润之，子升，今天怎么有空回来？润之，润之，我问你。 王仁志，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心里不清楚吗？装什么糊涂？
1: 你是说我跟老师啊？我承认，是我出言冒犯了老师。说实话。

0: 我心里也挺欠你的。那你还犹豫什么？赶紧向老师道歉去啊！
1: 道歉自然是应该的，但我和老师观点上的分歧，不是道歉就能弥补的。
0: 孟安之，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真觉得老师教育救国的理念是错的，是吗？
1: 我没这么认为，我只是有些怀疑。怀疑也不行。毛润之，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润之尤其不行。子生，从情感上我跟你一样，敬重老师，爱戴老师，但无爱无失，无更爱真理。
0: 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吗？
1: 王润之，对于我们而言，老师的教诲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润之，你别忘了啊，在老师心中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你这是背叛。子生。
0: 你冷静一下，我没法冷静。王润之，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为了一篇文章，去损害你和老师的感情。

0: 你和杨老师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1: 老师和你说什么了？
0: 他什么也没说。
1: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好吧，是我说话不当，错都在我。你回去帮我劝劝老师，让老师别生气了。等老师气消了，我就去看老师。啊，
0: 好吧，那我试试。不过话说回来，我爸之所以对你生气，那是因为他看中你。
1: 我也不想惹老师生气，看到老师生气我也很难受。不是故意的，开会，拜托你了，好不好？你帮我说说。
0: 我爸一个下午就把他自己关在书房里，他谁也不理。

0: 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怀疑也不行，毛人之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人之勇气不行，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你这是背叛！
1: 上次不是说想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吗？正好，今天有个青年读书会，想不想听听？
2: 能行吗？我什么身份都没有。没关系，热血青年就是你的身份。
1: 走。十月革命，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武装起义成功的当日，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 和土地法令，其中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 我不同意邓仲夏同学的观点。

0: 俄国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它采取的仍然是流血的暴力方式。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大得难以估计。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所以我认为，中国不适合做俄国的岛。
1: 我有不同想法。
2: 俄国实业革命依靠的是用专政和国家机器来维护统治秩序，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自由集合、相互协助和多样性。
3: 朱先生同学，
1: 你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啊！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人作为社会的产物，来到这个世上就是需要互助的。我认为，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论很有道理，对中国的治理。
4: 应该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我不这么认为。
5: 我认为邓中夏同学说的对啊。
4: 同学们，俄国的实业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是否适应中国？这个主题读书会开得很好，形式新颖，思想活跃。 充分地显示了你们的活力和创造力。争论不是坏事，救国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当今没有找到明确的救国目的的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思考和选择。每个人都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 努力的探索救国之路。
6: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就是李大钊先生。
1: 这位同学，我们又见面了。
2: 先生好，您上次推荐我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读完之后受益匪浅，想不到您就是首长先生。我叫毛泽东，幸会。
3: 首长先生，
2: 今天见到你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青春》，那里的每一句话都像火焰，读着让人热血沸腾。
1: 那篇文章充其量只是一只号角，我现在最迫切寻找的是一条道路。
2: 先生，那你觉得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能行得通吗？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抵触暴力革命。
1: 其实俄国革命的核心并不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那些过去被压在最底层的、代表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他们建立了第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在的俄国，已经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穷人也不再受人欺负。
2: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真想去俄国看一看。
1: 你不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吗？
2: 啊，是，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希望去俄国。
1: 我也很想去俄国看一看。
2: 有关俄国革命的书您能推荐给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
2: 谢谢先生。
1: 不客气。
4: 画得不错，谢谢。
5: 我还有东西要送给你。
4: 为什么送这么多东西给我？
5: 我听兰洛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可是我到你这儿只有今天有课，只能提前送给你。

0: 兰若多嘴。
1: 这是我托朋友给你抄录的一首诗。
2: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3: 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
1: 谢谢。
3: 不客气。
2: 风细柳斜斜，
0: 世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谢谢。
4: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0: 你们怎么都会唱啊？嗯，
1: 你都唱了几十遍了，
2: 我们都学会了。
3: 谁教你的呀？
4: 谁？

0: 李会长，您找我？
1: 有件事儿，先跟你透个风。咱们现在有100多名在册的赴法预备生，他们赴法国的船票全部由我们解决。昨天教育总长通知我，原来说好的那笔费用，现在没了。
0: 没了？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1: 政府的事情谁能说清楚啊？
0: 说不定谁又拿去买箱买炮了。那这批学生还能如期出发吗？没办法，只能靠学生自己解决船票了。自己解决？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1: 会长，我先跟你交个底，你、毛润之、蔡和森。
0: 你们三个人赴法国的船票和全部学费，我会负责到底。
2: 会长，我替润之、和森，谢谢你。这个消息在公布之前，你一定要严格保密。同学们，出事了！出事了！刚刚华法教育会通知。
3: 不再为我们这些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支付任何费用了。什么？当初不是说好了吗？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
2: 对呀，
4: 这比费用，我家可承担不起。
5: 是啊，是谁承担得起啊？
6: 这不是摆明人要坑人吗？这说变就变，
2: 何森
6: 怎么办呀？
2: 子商不是在华发教育会吗？
4: 对呀，
6: 他应该了解具体情况。
4: 就问呀，怎么回事？
6: 为什么？
4: 为什么？
6: 为什么？为什么？
4: 大家安静一下，
7: 不要着急。
8: 你们先安心学习，我去趟华法教育会。
9: 怎么？这写的什么呀？我们的学费呢？怎么没有了？
10: 对呀，学费呀，学费呀，学费呀！
11: 去，咱们都是老师，要钱谁来给？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12: 出来跟你说，出来。
13: 教育会的布告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最近来进赴法的学生太多了，这个会资金用完了，所以无力再支持赴法学生的费用了，知道了吗？
14: 事情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0: 这个案子很复杂，我把里边人赶走了给你。你一定有事瞒着我，给我说清楚，否则把大家都叫过来。
1: 我就跟你说一遍，听好了，
0: 李氏当今是已经闹过保镖了，你、我还有润之，咱们三个人肯定能以共匪生的身份去法国。
1: 那其他同学呢？
0: 其他同学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走吧。

0: 老蔡，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先问问他萧子升做了什么事情。我明明事先就知道华法教育会的决定了，却让所有同学的蒙在鼓里，还和李时增私下做了交易。
1: 蔡和森，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2: 是，我是事先知道了一些实情，不过李会长不让我们教育会的任何工作人员向外透露情况，作为他的秘书，难道我不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吗？
0: 还有，我跟李先生没有任何的私下交易，是他主动提出要保证我们三个人以公费生的身份去法国的，人家完全是一片好意。
3: 于是你就被他这一番好意给收买了，完全置其他同学利益于不顾。
4: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行吗？本来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法国的，总要有淘汰。
5: 老师，您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们都演上全武行了，我这当老师的不能来看看热闹吗？这一拳打得不轻啊！
6: 没事。
5: 戴克森，你厉害呀你！ 此事传扬开去，大家都知道杨长季教的学生不仅才识过人，还武艺高强。你是真给老师长脸呐！
0: 老师，我错了。老师，此事也不能全怪老蔡。
6: 你虽然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但你也是赴法学生中的一员，你负有相互沟通的责任，而你放弃职责，坐视事态计划。
0: 老师教训的对。
6: 是学生一时糊涂，还有你毛润之，跟老师顶撞了几句，就不能加满了。你是从心里怨恨老师呢，还是怕老师怨恨你呢？
7: 老师对不起，是学生言语过激冒犯了老师，心里愧疚，觉得无颜面对老师。
5: 你们三人师出同门，现在又漂泊在外，遇到问题，应该携手并肩，共同面对，而不是相互指责。

0: 我今天来是要跟你们透露一点信息。据我所知，在清朝末年铁路封潮期间，湖南为了修建粤汉铁路，曾集资200万大洋，另有粮盐税128万，都存在北京的银行里，由湘籍人士熊希林翻原连锁保管。如果能够借助到这笔钱，
1: 至少能解决湘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燃眉之急。老师，这个主意好。不过，熊希龄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总理，范元濂是现任的教育总长，都是位高权重的人。如果我们贸然……

0: 登门拜访。
1: 这二位曾经在长沙的时候和我有过一些交情，我会给他们写信，你们拿着信可以去试一试。我走了。
2: 老师慢走。
3: 老师
1: 以后不许再打架。

0: 就是。
1: 你查的地址对吗？熊希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0: 没错啊，我请李时增先生帮我查的。
2: 来了。你们找谁呀？
1: 您好，我们是受杨昌济先生之托，前来拜见熊希龄先生。
2: 熊先生不在家，回去吧。啊，
0: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2: 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了吗？熊先生不在家。
0: 麻烦您能把这封信转交给熊先生吗？
2: 不能。
0: 啊，
2: 我们不能随便转交东西啊。
1: 哎，刘部，我们跟熊先生都是湖南老乡，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熊先生，您帮我们转一封信，不过举手之劳。
2: 每天像你们这样找熊先生的老乡太多了，所以熊先生才严格规定不能随便接收和转交东西，包括信件。回去吧。
1: 走吧。
3: 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李菲尔米特维耶特勒维总。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最爱。
4: 任之和此生还没回来，
3: 会遇到什么变化吗？
5: 应该不会吧。
3: 老蔡坤弟，学习呢，认真点。再读一遍。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6: 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3: 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
7: 回来了。怎么样，见到熊先生了吗？啊，
1: 谢谢。
7: 说话呀。
8: 不断人没见到。信也没送过去。
7: 他一个退休总理又不是现任，还摆这么大架子。
1: 今天学到哪儿了？继续，来，有车，快！
3: 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李菲尔米特维耶特勒维总，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1: 当然不能。我觉得熊先生还是很有修养的。应该不会像他手下的人那么不讲道理。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犁地，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
7: 他有没有修养啊？问题是见不着他呀。
1: 农夫赶着水牛，我们就是个农民。跟熊先生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差甚远了，可是也。

0: 杨老师这么有社会地位的人写的信也递不上去，看来我们只能找一个目前能见得到他的且能和他说得上话的人才行。
1: 我有一个主意。
2: 慢点，吴小姐，
3: 我们来了。
4: 行李。
5: 吴小姐好。
2: 吴小姐，这
6: 行了，不用介绍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大名鼎鼎的湘江三友，鼎臣几乎天天给我提起你们。
4: 感谢吴小姐仗义相助，帮助我们这些漂泊在北京的穷学生。
6: 别客气，熊伯伯跟我父亲私交甚好，你们放心，我一定找个机会让你们见到他。
7: 哎，吴小姐，请坐。
4: 请。来，
7: 请。
4: 老蔡。
7: 你坐那儿。
4: 吴小姐喝茶。
5: 喝茶。

0: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湖南河。
1: 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碎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雪终年白。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湖南河。
2: 湖南少年歌，我这个院子里怎么钻出一群湖南老乡啊？
3: 熊伯伯，我们不请自来，您莫怪。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当面跟您说。哦，我们这次进来是您的司机刘叔把我们带进来的，您千万别怪他。
4: 不怪不怪。
5: 熊先生，您也千万不要怪罪吴小姐，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2: 不怪不怪，有事说。
6: 熊先生，这是杨昌济老师给您的信。
2: 啊，华生的信。
6: 我们几个都是为赴法勤工俭学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的学生，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起了变化，我们如今余困沙洲，所以恳请您出手相助。
7: 我叫毛泽东，湖南湘潭人。
8: 我叫蔡和森，湖南湘乡人。
9: 我叫邹鼎成，湖南湘阴人。
10: 我叫肖子生，湖南湘乡人。
1: 我们都是杨昌济老师的学生。
2: 华生用心良苦啊。
8: 熊先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2: 赴法勤工俭学，于国于民都是好事情。不过你们知道，这笔资金却非我熊某所有，我也只是替人代管。如果要资助你

0: 我要派人去湖南，去征求当年参与集资的各位乡绅的意见。他们会答应吗？哼，现在我怎么会答你啊？熊先生，那就请您多费心了。我相信凭您的威望，他们一定会答应您的。
1: 谢谢你，熊先生。哎呀，年轻人，我的小老乡们，该我谢谢你们啊！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湖南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是你们让我觉得……
2: 我看看，
3: 哎，您看看，
2: 小姐。 你想买双男鞋还是女鞋？我先看看。我看您一定是想买双男鞋，送给最亲近的人吧。您看看，
1: 就这些吗？
3: 小姐，这些您都不满意吗？您等着。 小姐，您看这双鞋怎么样？这可是上海的新款，英国老板的鞋厂做的。这个合适，多少钱？这个数。
2: 这么贵？
3: 既然是送给最心爱的人，当然要选最好的礼物了。你心爱的人要是穿上这双鞋，那他心里一定特别高兴。不过，小姐，你要是实在觉得贵的话。 要不，哎，你再看看别的，这双鞋可卖得很俏，我们店也不愁卖。
2: 哎，别，我要了，您帮我包起来吧。
3: 小姐，您慢走，欢迎再来。

0: 就是为了能更好的读书，读更好的书。
1: 可是我们这的工资很少啊，每个月只有8块大洋。
0: 于我而言，书就是最大的财富。

0: 您录用我了，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管理图书的助理员，我更渴望能够聘用一个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好了，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实不相瞒，先生，为了能得到这份工作。 我还带了一封信来，华章兄，毛泽东啊，你是在效仿古人凤雏庞统呀？
1: 那先生，我先告辞了。
0: 好。

0: 那这么说，想把书从他手里拿回来，无异于虎口拔牙了。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
1: 文言之美，妙在简约。
0: 当今之事，白话文之流行，这纯属荒谬。我就曾当面跟胡适说过，我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是出于真心。胡适还不解其意，还跟我嚷：“哎，文言文是糟粕，我们要适应时代的潮流。”我说：“好好好好好，既然你真的要身体力行。” 那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而是应该叫"到哪里去才对啊"。白话文使用起来不仅啰嗦，还很费钱。还是拿咱们的胡适大教授举例啊，比如说他的夫人去世了，那家里人得发电报通知他呀。如果用文言文四个字即可，七丧速归，对不对啊？ 若是用白话文，那可麻烦了，你得写"你的太太死掉了，赶紧回来"。说说看，整整11个字，就是电报费也要比文言文贵上2倍，是不是啊？<笑>
2: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不是啊，根本就是个欺世盗名之辈。
0: 放屁！我说胡适可以，你有什么资格骂他啊？我就是顺着您的话说呗。啊，上过胡适教授的课没有啊？啊，
2: 上过。
0: 上过你还敢骂他啊？你这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滚出去！
3: 和社会大局稳定。江永柱一行首先来到杭州韦波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所前仓库，详细了解产品存放、消防爆竹安全监管链条长。

0: 涉及面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仓储、运输、销售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规储存、无证经营、非法销售等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警示提醒，提升经营主体和群众安全意识，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致辞，副区长孙建平主持。
2: 董越在致辞中指出，浙大城市学院与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管理互通，事业相融，双方将以共建直属附属医院为纽带，聚焦管理创新、学科建设、科研转化、人才引育、教学体制、资源保障六大核心领域，全力打造杭州医教研一体化发展新标杆。通过联合制定和实施贴合临床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整合临床与教学资源，推行师资互聘互用机制，同心共育适合区域医疗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科医新人才，把医院重点学专科纳入学校学科统筹，推动高校实验室加临床一线的科研成果的孵化与培育，同心共筑学科专科新高地，整合双方资源优势，用优质医疗服务、健康科普服务助力健康萧山建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此次院校携手共建附属医院，既是推动校地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长远之计，也是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之举，更是萧山主动链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区域卫生健康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战略选择。希望双方在人才引育上同向发力，久久为功，共同打造一支结构合理、梯次分明、兼具临床能力与科研素养的复合型医学人才队伍，为萧山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厚实的人才根基，在科研创新上深度协同，勇攀高峰，走出一条以学科建设为引领、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医疗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服务民生上务求实效，惠及于民，在诊疗水平提升、服务流程优化、就医体验改善、特色专科打造等方面下真功夫，见真实效，让更多萧山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温暖的医疗服务。在校地融合上深化拓展互利共赢，推动合作向基础医疗、向智慧医疗应用、生物医药发展等更广维度延伸，形成高效赋能区域、区域反哺高效的良性循环。萧山将全方位支持附属医院发展，全力将附属医院建设成为医教协同、院校共融的标杆典范。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资本集团着力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支撑体系，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供系统化赋能。近日，集团荣获2025年度国有投资机构母基金投资 IPO 捕手称号。
2: 为助力区域企业高质量发展，萧山资本集团重点布局硬科技赛道，紧密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等前沿赛道。截至目前，集团在管母基金190亿元，通过母子基金形式已累计孵化专金特新企业213家，2025年成功收获7家 IPO。集团同时直投赋能关键环节，加速融资进程，依托自有资金对拟上市企业进行股权直投，通过国有资本的信用背书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协同跟投。截至目前，集团直投项目达27个。集团还发挥市场化投资机制运作高效的优势，在企业申报上市前锁定优质项目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梯队。目前集团市场化投资项目中2个已进入 IPO 冲刺阶段。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点亮玉树公益团队带着有氧图书馆公益项目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为高原孩子点亮更多的阅读之光。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扎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寄宿制学校，海拔高达4550米，年平均气温零下15度，全校只有90多个学生，

0: 在今年世界读书日，这里的孩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辆由杭州驶来的3060路有氧图书馆。图书馆前身是废弃的公交车，车头路线牌上醒目的3060路寓意奔向3060双碳目标。馆内设置3000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在光照充足的天气能够满足馆内全部用电需求，实现清洁能源的自给自足。
1: 我们学校海拔4550米，年平均气温零下15摄氏度，冬季漫长严寒，氧气稀薄。六点图有氧图书馆舒适的阅读环境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阅读。
0: 馆内1600余册书籍全部来自萧山区高桥初级中学师生和钱江晚报报社捐赠，涵盖了文学经典、科普知识、成长励志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类别。截至目前，项目已在高原建成6座有氧图书馆。
2: 用废弃公交车改造图书馆，既是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也象征着知识可以像公交车一样，载着孩子们驶向更广阔的世界。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深入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近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宁威街道共同举办共赴同行救在身边暨急救侠全域启动活动。在启动仪式上，羽毛球世界冠军郑思维被聘为萧山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形象大使。区红十字会围绕共赴同行救在身边发布健康守护、助力共赴、生命关爱、惠民服务四大专项行动。同时，区红十字校地合作联盟正式签约，深度融合校地资源，让红十字精神在青年心中扎根，在校园里生发。在市级活动的应急救护体验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手把手开展心肺复苏实操教学，不少市民踊跃上前亲身演练。
3: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做这个事情，我感受到的就是自己还是要先定下来、静下来，身心统一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会好一点。
0: 除了急救技能教学，现场还设置了应急物资科普与便民选购区，不少市民主动购买家用急救包，在家中、车内配齐应急保障用品，全面提升家庭应急自保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4: 本月起，东海正式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到9月16日结束。而从今天开始，全省将全面禁售8类海捕冰鲜和活体海鲜，市民的餐桌即将迎来变化。眼下市场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
5: 上午10点多，南门市场的水产区顾客络绎不绝，不少水产摊位前冰冻海鲜整齐摆放，带鱼、鲳鱼、黄鱼，品类丰富。
6: 今天买了六条一斤不到，38块一斤呀，回去嘛有力扎扎。
5: 根据规定，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这8种海鲜5月8日起禁售。摊主董国强告诉记者，随着休渔期来临，这2天的鲜货越来越少。
7: 是新鲜鱼货少了，慢慢越来越少，然后当然主要是冰冻的鱼货上来了那样子。像这些鲳鱼啊、黄鱼啊、带鱼啊，现在都是以冰冻的为主，新鲜的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了，大家都是买一点吃一点，不需要就是囤它了那样子。
5: 不少摊主表示，目前这些冰鲜品种已逐步清仓，货源减少，价格普遍上涨30%到50%，但休鱼不等于没海鲜吃，市场供应正快速切换。休渔期间，冻品、养殖、淡水、远洋海鲜储备都很充足。本台记者报道。
4: 春季是儿童生长速度最为迅速的时期，眼下不少家长开始对孩子的身高情况感到焦虑，纷纷购买各类增高补品、滋补药膳。医生建议不要盲目给孩子进补，科学养育更利孩子健康。
5: 萧山医院小儿生长发育门诊主任医师蒋群透露，最近这段时间，由于中小学生放春假加上五一假期，来看生长发育问题的患儿特别多，门诊一天要看100多个号子，特别是排查性早熟问题的，导致内分泌紊乱，诱发性早熟。医生建议，现在大家对孩子的身高和发育问题重视是好事，但也不必过于焦虑，平时应督促孩子早点入睡，保证每天8到10小时睡眠，同时多做做纵向拉伸运动，例如跳绳、篮球、摸高等。
8: 我们还是吃太好了，就是要荤素搭配，很多小孩他不爱吃。

0: 蔬菜，不要盲目进补。你正常营养，我们营养肯定是够的。现在肥胖率发生这么高，我不缺营养。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城乡街道太平弄社区于桂花文娱康乐中心联合区一医院、富士骨伤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为周边居民进行量血压、测血糖、贴膏药等健康服务。
3: 好的，我看他那个的很内行的呀，他这个医生，反正我跟他一说，他就很了解我的情况了，对症了。
2: 这个由居民于桂花捐资创办的社区我的民警，也定期到中心开展反诈宣传等，受到群众欢迎。本台记者报道。
1: 日落时分，夕阳给这座城市披上了别样的色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大早天气就阴沉沉的，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比起昨天是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仅在19度上下，体感较凉。预计明天天况将会有所好转，以多云天气为主，届时最高气温也会升到25度左右。未来一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较适合大家外出散心。但是最高气温呢，接下来又会攀升到30度以上，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调整衣着。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明天在24到25度。10号晴到多云，11号多云，12号晴到多云。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15到25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16到2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16到2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15到2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4到25度。临浦多云，14到25度。瓜沥多云，16到25度。进化多云，14到25度。濮阳多云，14到26度。岱村多云，13到25度。楼塔多云，13到25度。和尚多云，14到25度。南阳多云，16到26度。弋桥多云，14到25度。弋农多云，16到27度。晋江多云，15到25度。港湾多云，15到25度。所前多云，14到25度。衙前多云，14到26度。城区多云，15到25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0: 生都有歌声为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伤悲。提神鼓劲，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1: 送他的一匹三岁的小马，五人太喜欢他了，可他还不会骑马，他甚至不敢太靠近他。

0: 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啊，季刚秀。
1: 哎，啊，哎呀呀，怪我，怪我，怪我，是我不好。既然华生兄如此的体恤学生，那我没有理由不还书啊！我这就把书给你拿来。
0: 好。
1: 生兄啊，
0: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替他谢谢您了。哎呀，
1: 不谢不谢。华生兄，你的这部书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2: 华先生，捕快大爷是到湖南湘潭。
0: 对。
2: 邮费五升，
3: 什么时候能到啊？
2: 快的话10天吧，慢的话得半个月。哎，收，
3: 谢谢，
2: 慢走啊。您好，刚才那个毛先生，再寄10块大洋。5块大洋寄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对吧？
3: 对。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他是我哥，老人病了，我再多寄点。
2: 哦，哎，那你把这单子重新填一下吧。
3: 对。

0: 人称寡人，喝点汤吧。望着，好吃不？
1: 好吃。
0: 不够还有吗？
1: 谢谢师母的饺子。不瞒你们说，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0: 喜欢吃啊，就常来，我随时给你包。
1: 谢谢师母。
2: 润芝，不用那么客气。我本来应该请你下馆子吃这顿饭的。
3: 要不是你把书要回来，我这个图书馆主任可就要自掏腰包交罚款了。
0: 润芝，天凉了。你把这个大衣拿上。
3: 哎，不是妈，这多不好意思啊，我不要。
4: 你就拿上它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北京求学谋生不容易啊，北京可比湖南冷多了，别冻着。
2: 文芝，
3: 别客气，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家。
4: 是啊，听师母的，拿上。

0: 开会，又一天没吃饭。妈给你煮了碗面条，你从小啊就霸蛮，事不做完绝不罢休。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
1: 甚至送下，赶紧送下！哎，毛泽东，你别走啊，咱们还没变完呢。走，我跟你变。开会。
2: 开会，开会！喜欢吗？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送围巾的。喜欢，天凉了，我正愁没围巾戴呢。谢谢你，开会。不用谢，你信奉无政府主义？
1: 你刚刚都听到了。嗯。其实我在来北京之前就看过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 我曾经也向往过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那种世界大同的美好生活，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0: 如果让你选择，你更倾向于哪种主意？不管哪种主意，适合中国的主意就是最好的主意。对，不管哪种主意，适合中国的主意才是最好的主意。开会，你讲的真好。时候不早了，开会，我送你回家。我不想回家。
1: 你陪我去河边走走。哎。

我不想让你看着哥。怎么了？你心里是喜欢我、关心我的，对不对？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不分开。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开奎，你让我好好再想想。

0: 进来。
1: 师母，您找我。
0: 子胜，你们谁惹小师妹生气了？
1: 我没有。
0: 那你去哄哄她。
1: 好，师母再见。

0: 哎，您能快点吗？我还着急上课去呢。
1: 收到。对不起。

0: 这位同学，你要老叔，谢谢李主任，麻烦您了。谢谢李主任。润芝，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李主任，您下班后，我能向您请教些问题吗？是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啊？
0: 不去，老蔡，我求你了，求我我也不去。老蔡，老蔡，老蔡，我给你上香了行不行？你上香我也不去。
2: 老蔡呀，你不觉得你待在这里边特别不吉利吗？我从来不相信牛鬼蛇神。
0: 这关乎到小师妹的终身幸福，就算为了老师和师母，你也得帮。啊，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感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明白，得润芝自己想通才行。
0: 润芝呢，性子你还不清楚啊？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一直都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你去劝劝他，说不定还有方法。你要指望他自己决定，绝不可能。
2: 那你怎么不去劝他呀？
0: 他不可能听我的。

0: 那你怎么就肯定他能听我的？其实你心里并不情愿。
1: 老三，说什么呢？不帮忙算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子生，我理解你，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润之小师妹，还有老师和师母。但是啊。 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吗？什么意思？你、我、润之，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其实你对小师妹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但是为了润之，你才选择了放弃，对吗？
2: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爱的人能幸福，成全了他们，也就是成全了我自己。
3: 你说的对，你是一个真正的君主。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我也会苦苦把你思念，任他。
4: 物换星移，天旋地转，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重伤，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好，好，好。
3: 这是谁写的？这是马赫斯写给他的妻子卞尼的诗。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任何强制、曲意或者漠视，都将。
5: 让
6: 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优美的价值。
7: 爱情万岁！爱情万岁！爱情万岁！爱情万岁！同学们，去寻找属于你们的爱行吗？
8: 好，
7: 去吧。
5: 走了，谢谢学长。
7: 走，
5: 走了。
7: 先生，
5: 谢谢先生。
7: 哎，
5: 先生再见，
7: 先生再见。马克思写的情诗，是啊。 没想到吧，马克思也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立志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的妻子燕妮出身贵族，家庭富裕，美丽动人，曾经有无数热烈的追求者。但是，他被马克思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终身追随。即使曾经遭受迫害，贫病交加。
9: 也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燕妮，也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笑>
7: 先生，当初我在医师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立下志向，一心救国，终生不娶。可是你现在。
9: 遇到了一个真正打动你的红颜知己，是吧？而且这个姑娘非常爱你，
7: 能看得出来，你也很爱她。
9: 是，
7: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去大胆的追求你的爱情啊！
9: 可是当初既然立下了志向，又怎么能轻易改变呢？<笑>
7: 你呀。
3: 你的最大志向是救国救民，可爱情和人生目标并不冲突。

0: 来了，来了，按计划行事啊，没问题。来了，来了，来了，快递啊！来，润之，你回来了。啊，哎，润之，你可回来了，你可真行啊你！啊，你跑哪儿去了？平时和小师妹关系那么好，结果现在人家出事了，连你人影都见不着啊！
1: 是啊，开会怎么了？
0: 小师妹生病了，不是你昨天晚上到底带她去哪儿了？现在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对，很严重，现在啊。
2: 怎么回事呀？昨天我们陪师母送小师妹去的医院，她现在已经回家了。
1: 对呀，
2: 我说的没错吧？啊，润之已经沉不住气了。哎，别走，咱可先说好了啊，这事儿是咱们一块商量，要是润之怪罪下来。 磕在一块担着，
0: 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
3: 老蔡，
0: 不是怎么？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啊，怎么跟你又没关系了？不都因为你吗？都我，
4: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做出妥协，但现在，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0: 客叶文马斯小无忌，画兰桂树玄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观仙车只千里，东观酸风射眸子，空降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栏独出月荒凉，未成已远波声小。
1: 叫什么呢？
2: 仲谢，什么时候来的？
1: 我都来半天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任之，你要跟谁有情啊？
2: 别开我玩笑了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青年读书会准备今晚在红楼举办一场辩论会，有兴趣吗？
2: 辩论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是中国到底应该效仿俄国还是应该学习美国。
2: 那这一定是李大钊团队跟胡适团队的对决啊，机会难得，我去参加。
3: 行。
1: 日志，给你留一个位置还是两个？
3: 我看你是讨打。
1: 两个。
4: 哎，甲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国的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暴力革命对于社会
5: 生产的
4: 破坏是巨大的。
5: 我刚从石东先生那边得到消息，
4: 美国
5: 万一考试可能会底线，
4: 自由平等，
5: 万一报名的人数过多，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加。
4: 提倡的科学民主是相辅相成的。美国虽然建国时间不长，但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最……
5: 这是我给你指着本宁找到最新的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好好复习。万一有事儿，我先走了。
4: 要论发展模式，我认为应当全面学习美国。
6: 全面。俄国经历过暴力革命的阵痛不假，但阵痛过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帝俄时代旧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教会的特权，全面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没收了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 美国总统威尔逊最近在国会的演

去创立新秩序，美国现在的威望和实力已经远超西欧，所以中国只有靠近美国才有希望。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和俄国的国情相似，中俄两国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是长期封建专制的国家，都具有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特点。如果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为俄国带来

0: 日艾玛佩拉，日艾玛佩拉，毛泽东，日亮的希纳，
1: 日丢希纳，
0: 日丢希纳，
1: 日丢希纳，
0: 日艾玛佩拉，毛泽东。

0: 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董越、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共同为浙大城市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揭牌并致辞，副区长孙建平主持。
1: 董越在致辞中指出，浙大城市学院与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管理互通，事业相融，双方将以共建直属附属医院为纽带，聚焦管理创新、学科建设、科研转化、人才引育、教学体制、资源保障六大核心领域，全力打造杭州医教研一体化发展新标杆。通过联合制定和实施贴合临床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整合临床与教学资源，推行师资互聘互用机制，同心共育适合区域医疗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科医新人才，把医院重点学专科纳入学校学科统筹，推动高校实验室加临床一线的科研成果的孵化与培育，同心共筑学科专科新高地，整合双方资源优势，用优质医疗服务、健康科普服务助力健康萧山、健康杭州建设，同心共担服务民生新使命。江永柱代表萧山区委区政府对附属医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此次院校携手共建附属医院，既是推动校地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长远之计，也是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之举，更是萧山主动链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区域卫生健康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战略选择。希望双方在人才引育上同向发力，久久为功，共同打造一支结构合理、梯次分明、兼具临床能力与科研素养的复合型医学人才队伍，为萧山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厚实的人才根基，在科研创新上深度协同，勇攀高峰，走出一条以学科建设为引领、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医疗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在服务民生上务求实效，惠及于民。在诊疗水平提升、服务流程优化、就医体验改善、特色专科打造等方面下真功夫，见真实效，让更多萧山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温暖的医疗服务。在校地融合上深化拓展互利共赢，推动合作向基础医疗、向智慧医疗应用、生物医药发展等更广维度延伸，形成高效赋能区域、区域反哺高效的良性循环。萧山将全方位支持附属医院发展，全力将附属医院建设成为医教协同、院校共融的标杆典范。本台记者报道。萧山资本集团着力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支撑体系，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供系统化赋能。近日，集团荣获2025年度国有投资机构母基金投资 IPO 捕手称号。为助力区域企业高质量发展，萧山资本集团重点布局硬科技赛道，紧密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等前沿赛道。截至目前，集团在管母基金190亿元，通过母子基金形式已累计孵化专金特新企业213家，2025年成功收获7家 IPO。集团同时直投赋能关键环节，加速融资进程，依托自有资金对拟上市企业进行股权直投，通过国有资本的信用背书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协同跟投。截至目前，集团直投项目达27个。集团还发挥市场化投资机制运作高效的优势，在企业申报上市前锁定优质项目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梯队。目前集团市场化投资项目中2个已进入 IPO 冲刺阶段。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点亮玉树公益团队带着有氧图书馆公益项目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为高原孩子点亮更多的阅读之光。
2: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扎多县扎河乡寄宿小学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寄宿制学校，海拔高达4550米，年平均气温-15度，全校只有90多个学生。在今年世界读书日，这里的孩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辆由杭州驶来的3060路有氧图书馆。图书馆前身是废弃的公交车，车头路线牌上醒目的3060路寓意奔向3060双碳目标。馆内设置3000瓦。
3: 我们学校海拔4550米，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冬季漫长严寒，氧气稀薄。6点图有氧图书馆舒适的阅读环境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阅读。
2: 馆内1600余册书籍全部来自萧山区高桥初级中学师生和钱江晚报报社捐赠，涵盖了文学经典、科普知识、成长励志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类别。截至目前，项目已在高原建成6座有氧图书馆。
4: 用废弃公交车改造图书馆，既是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也象征着知识可以像公交车一样载着孩子们驶向更广阔的世界。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深入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近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宁威街道共同举办共赴同行救在身边暨急救侠全域启动活动。
2: 在启动仪式上，羽毛球世界冠军郑思维被聘为萧山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形象大使。区红十字会围绕共赴同行救在身边发布健康守护、助力共赴、生命关爱、惠民服务4大专项行动。同时，区红十字校地合作联盟正式签约，深度融合校地资源，让红十字精神在青年心中扎根，在校园里生发。在市级活动的应急救护体验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手把手开展心肺复苏实操教学，不少市民踊跃上前亲身演练。
5: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做这个事情，我感受到的就是自己还是要先定下来、静下来，身心统一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会好一点。
2: 除了急救技能教学，现场还设置了应急物资科普与便民选购区，不少市民主动购买家用急救包，在家中车内配齐应急保障用品，全面提升家庭应急自保能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本月起，东海正式进入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到9月16日结束。而从今天开始，全省将全面禁售八类海捕冰鲜和活体海鲜，市民的餐桌即将迎来变化。眼下市场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午10点多，南门市场的水产区顾客络绎不绝，不少水产摊位前冰冻海鲜整齐摆放，带鱼、鲳鱼、黄鱼，品类丰富。
2: 现在买了六条一斤不到，38块一斤呀，回去嘛有力扎扎。
1: 根据规定，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这八种海鲜5月8日起禁售。摊主董国强告诉记者，随着休渔期来临，这两天的鲜货越来越少。
3: 是新鲜鱼货少了，慢慢越来越少，然后当然主要是冰冻的鱼货上来了那样子。那像这些鲳鱼啊、黄鱼啊、带鱼啊，现在都是以冰冻的为主，新鲜的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了，大家都是买一点吃一点，不需要就是囤它了那样子。
1: 不少摊主表示，目前这些冰鲜品种已逐步清仓，货源减少，价格普遍上涨30%到50%。但休渔不等于没海鲜吃，市场供应正快速切换。休渔期间，冻品、养殖、淡水、远洋海鲜储备都很充足。本台记者报道。
4: 春季是儿童生长速度最为迅速的时期，眼下不少家长开始对孩子的身高情况感到焦虑，纷纷购买各类增高补品、滋补药膳。医生建议不要盲目给孩子进补，科学养育更利孩子健康。
1: 萧山医院小儿生长发育门诊主任医师蒋群透露，最近这段时间，由于中小学生放春假加上五一假期，来看生长发育问题的患儿特别多，门诊一天要看100多个号子，特别是排查性早熟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多。
5: 特别是女孩子出现发育，然后他就很吃惊，因为他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小就发育。家长呢，大概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嘛，他觉得这种发育了以后也怕影响身高，他们就会过来看。
1: 医生表示，很多性早熟问题与家长不当的养育方式息息相关，再加上部分孩子长期熬夜、缺乏户外运动、学业压力大，都可能导致内分泌紊乱，诱发性早熟。医生建议，现在大家对孩子的身高和发育问题重视是好事，但也不必过于焦虑。平时应督促孩子早点入睡，保证每天8到10小时睡眠，同时多做做纵向拉伸运动，比如跳绳、篮球、摸高等。
5: 我们还是吃太好了，就是要荤素搭配。很多小孩他不爱吃蔬菜，不要盲目进补。你正常营养，我们营养肯定是够的。现在肥胖率发生这么高，我不缺营养。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城乡街道太平弄社区于桂花文娱康乐中心联合区一医院、富士骨伤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为周边居民进行量血压、测血糖、贴膏药等健康服务。
6: 好的，我看他那个的很内行的呀，他这个医生，反正我跟他一说，他就很了解我的情况了，对症了。
0: 这个由居民于桂花捐资创办的社区文娱康乐中心里，配备了象棋、电视、音箱等文娱设施。义诊活动已坚持多年，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定期到中心开展反诈宣传等，受到群众欢迎。本台记者报道。
4: 日落时分，夕阳给这座城市披上了别样的色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

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
3: 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1: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
1: 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3: 怎么样？没事吧？
1: 今天谢谢你。
3: May I？可以吗？

0: 太溜了！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
3: 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嗯，
3: 走了啊。
4: 好。
5: 于斌，走了。
6: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6: 原厂 MS-12。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6: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6: 我会一点。
5: 别，
3: 上车。
5: 吴国，我帮你吧。
2: 不用。
5: 哎呀，哎，给我吧。
6: 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给我来呀！
5: 不是，这怎么了？
6: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5: 他生什么气啊？
6: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5: 他让我跳的呀。
6: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还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5: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6: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5: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5: 我教你嘛。
6: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6: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6: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跟我来。
1: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哥，把壶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3、2、1。

0: 啊，平平。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小兔崽子，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1: 我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
0: 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行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看。《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1: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我，
0: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1: 行，好了，练舞去。
2: 哪儿？
1: 前面。

0: 你先走，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哪有这样的天气？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
1: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0: 我看前面没去过。天哪，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
1: 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0: 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3: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场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

0: 不回去，说不回去。
1: ，
2: Civilization，
3: civilization，
2: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4: culture，
2: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4: 但
2: 别笑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嗯，
2: 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全都给我带来。Mr. Liu 科长，
5: 早。
2: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范 ，thank you， 阿牛。
4: 好，
2: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美国，
2: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2: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6: 别，
2: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7: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走吧。
2: 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6: 谢谢。

0: you are long here.
1: 出国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汗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嗯，
0: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嗯，
1: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0: 卖我？嗯，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够买不起了。
1: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
2: 你送给红红呢？
1: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0: 我不要啊。
2: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0: 我就不要。
2: 他不要，让我拿着。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2: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
4: 哪儿去啊？
1: 秦光，你他妈有病吧你？
0: 不是，他有心，你有病啊！

0: 彪彪，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事，马二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好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没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你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不贵，跟我哥买的。 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斌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0: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0: 李总在哪儿呢？
1: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两口就别让你妈再做了啊。

0: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怎么行？你有事先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你他妈敢打我！

0: 今天他起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了。